0: 这是听到来自张学友的太阳星辰啊，然后我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我跟我们的康姆大叔在聊的时候啊，在说，我说张学友、刘德华都是1961年出生，都是属牛的，然后他说啊，我们都是属牛的，而且真的，我尤其是我在上个星期周末的时候去看了一场就是陈方圆的演唱会，
1: 陈方圆，
0: 对。我去看了一场陈方圆的演唱会，就如同像看张学友、刘德华的那个感触是一样的，就是他们即便已经是60多岁了，但是完完全全只是一个中年人的样子。你看到了陈方圆，看到像刘德华、张学友他们，我就一下子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无比大信心。我以前，比如说以前，我们都觉得老的不行，40、50，我的天哪，都老的不行啊，就现在都。就戏谑自己什么老登，就是。

0: 闹钟更准时。
1: Hi, morning.
0: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2: 嗨，老朋友，欢迎入座。
0: 最好的聊天没有主题，只需频率相同，回音自然清澈。
2: 这世上没有突然登顶的风景，所有抵达都像我们走过的路，一步一步都是我们努力的样子。
0: 和邓子一起慢慢聊，聆听时间，不追赶，不消耗。
2: 现在就打开邓子同学微信视频号，我们慢慢聊。

0: 景的歌，来自刘文正的《秋蝉》啊，我们在直播间里面，大家也都看，和康姆大叔一起在合唱这首歌曲啊。哎呀，过去的很多的一些美好的往事，在今天一起都悄悄浮上心头。所以我在想，我们每个时光、每一段年龄，都一定是你在此刻当下是觉得最好的时候。嗯，然后呢，你说康姆大叔能够成长为今天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么的紧贴时代，能够成为一个视频达人，这我觉得你真的是太神奇了。就是我就一直觉得很恍惚，你知道吗？就是而且他有很多的身份，我们今天看到他是园林景观设计师，他说已经干了二三十年了。
1: 对，
0: 然后环境人像摄影师干了多久？是从
1: 十几年，
0: 那时候背着照相机，
1: 对
0: 对吧？然后还有视频拍摄剪辑师，三四年了。
1: 对，
0: 户外活动策展人、策划人啊，也是。你在这几个身份当中最喜欢哪一个？
1: 嗯，目前的话，我觉得最喜欢视频剪辑这个。
0: 视频剪辑。然后就是，其实每次再去举办活动的时候，你都是那个视频拍摄者。
1: 对，我就满场跑，
0: 满场跑，真的。然后就是因为你看他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他需要这个眼力、脚力，然后脑力全部要跟着一起转。
1: 对，
0: 所以就整个人的那个形态非常非常的生动，就是来回的跑动，你就看着就是一如就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来来回回的跑，身上没有一点点，就是像我们很多的好朋友总是说，哎，我在以后再去做某事，你就会发现很多人渐渐的身上就添了暮气沉沉。你可以跟我们讲讲你是如何让自己一直保持这样的一种形在积累的，你觉得你是哪个特质会主导着你走到成为今天的这个康姆大叔？你身上哪个坚持？
1: 对，
0: 如同老牛耕地一样。
1: 对 对, 对，因为就是说我平时跟别人接触的时候都觉得比较和蔼，比较那个，但是很多人就知道说这个，说我评价，其实他是挺倔挺犟的
0: 啊。
1: 这个里面体现呢，其中有一条就是，其实就是坚持，
0: 坚持，
1: 对，不要轻易放弃。
0: 是。这个非常核心哦，这真的是很重要，所以对我们很多好朋友来说也很重要。那就是我还有个问题，现在我们都经常讲什么垂泪垂泪的啊、
1: 嗯，
0: 以前我记得我们单位里面，然后也会请老师来去给我们讲课，然后老师就给我启发说，你平时最喜欢什么呀？你最擅长什么呀？我这眨巴的大眼睛想了好久。我说好像什么都不擅长，
1: 但是
0: 什么都
1: 喜欢。
0: 对，请问、这个所谓的赛道，
1: 嗯，
0: 或者所谓的垂泪，
1: 嗯，
0: 你是怎么去寻找的？他是说你要在你真正你自己喜欢的这个行当里面去寻找，还是说你要找一个别人都没怎么走过，但是你要去走的一条冷门一点的路呢？
1: 我觉得是这个几方面来看。第一，首先你要擅长，
0: 嗯。
1: 这最重要。第二，你要喜欢，擅长你能做好，喜欢你能坚持，
0: 嗯。
1: 然后垂泪的话，是我觉得是这样的，你要不断的去摸索、嗯。其实你看，像我也是好多斜杠，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斜杠很多，那最后你最后你会就说你擅长或者是你能做好什么，你要去摸索的，就还是就说要勇于去不断的尝试。那么最后一条就是说，所有的技能其实都对你起，怎么讲呢？就是说以前老话说技不压人，对吧？所有你学过的东西或者你的经历，其实它都是有意义的。
0: 你现在还记得，就是你三四年前刚开始拍的时候是拍了个啥？
1: 嗯，刚开始拍的时候，
0: 你有没有那种迷茫期啊？
1: 有啊，然后我就不知道做什么。我一开始我印象特别深，我第一开始我做的时候是拍了一个，就算是比较正式的，也是一个采访。我是到那个叫那个内蒙的一个越野车的一个英雄会，那里面几千辆车在里面，几万人。
0: 嗯。
1: 然后我就去采访每一个部落，他们自己搭帐篷，自己做菜，然后去采访。但是那个采访就虽然有想法，但是因为。就是说表达能力啊什么都不是太好，
0: 嗯，
1: 所以说它是一个尝试的过程，然后经过很长时间的尝试，慢慢积累，哎，觉得哎，我可能在这一方面，
0: 嗯，
1: 可能更合适一点，
0: 哦，就是更加擅长一点，
1: 对，
0: 哎呀，你看，所以我说我们很多。

的时候可能就是在这个坚持的过程当中就是要能够挺过那段迷茫期，还有就是那段无人问津的时期，自己拍了啥自己都搞不清楚。哎呀真的很有意思。来，这阳光清晨和你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那今天早上我们更多的是在和我的好朋友康姆大叔再去交流啊，从园林景观设计师到视频达人，他究竟花了多长时间，走了多少路，我们在马上回来时间继续和他聊。市面上随便一款普通月饼超市零售价一盒都要一两百， 今年中秋我们直接把月饼的高端价格彻底打下来。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正宗的燕窝流心月饼，出品方来自国药药材，品质保障，国风青绿礼盒，雅致的花鸟纹样栩栩如生，别致的镂空开窗设计，精致感扑面而来。礼盒中心燕窝流心月饼六个大字赫然在上，拿在手上大气又不浮夸，每一盒

0: 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支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支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屯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敬请密切留意。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好，这是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周华健的《你现在还好吗》，开始了我们八月份最后一个周末了。这里是经典九七五的刘光飞舞，你好，我是主持人海燕。八月份过得这么快，已经到了最后一个周末， 即将孩子们都要开学了。好，那我们在今天节目时间里面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整个这个夏季啊，暑期你都去哪儿玩了吗？全家有没有外出？好，欢迎你的分享。通过今天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在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刘光飞舞的互动直播间，朋友们就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了。好，来说一下这个周末的天气的变化啊。 台风叫做沙德尔今天登陆，那明后天呢，这个江苏还是要防范持续性的降水。南京今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风还是稍微比前两天要稍微就是凉快一些哈。 今天的最低温度25度，今天的最高温度仍然有34度。明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明天的最低温度达到26度，最高温度34度。后天仍然是26度到33度，多云转阴有阵雨的天气。好，周末呢，不算是太凉快，但是呢，也还好，有一点风，有一点雨。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哈，这个周末你打算怎么过？整个暑期都去哪玩了？都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一起来交流一下。听到的歌曲莫文蔚带来的《真的吗》。

好，这是来自于孟蔚所带来的一首《真的吗》。继续在今天九七五和大家一路分享啊，今天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在整个暑期，你都去哪里玩了？全家有没有外出旅行？通过我们今天的对于八月的一个回顾啊，大家都可以一起来留言。我已经看到有朋友说去了海边啊，海浪拍打的感觉特别的难。

0: 望。还有朋友去了云南、大理啊、丽江都玩了个遍啊，风景是绝了。好，我们继续，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今天互动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好，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一起来期待的就是在国庆假期当中，以年轻之姿来，以热爱之名去集结在江畔尽情的狂欢，跃动江畔，热爱扬帆。我们2026年
1: 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支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2: 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梅浩然先生和金伟玲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3: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4: 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5: 江豚大咖，本期我们一起来听预言。提起预言，很多人的注意象应该和我一样，都是当年青春有你里他酷飒的模样，强势的唱腔，干脆利落的唱跳，爆发力十足。而这一路走来，我们其实也看到了他更多元的一面，不只有凌厉的舞台气场，歌声里

听到的歌曲《那年夏天宁静的海》。今年夏天暑期有没有全家去海边，或者是带着孩子到海边去嬉戏呢？来听这首歌，回忆一下美好的八月。

在中华门的西大百花巷11号啊，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寻访一下。这个故居呢，它的房屋是纵深有7径，其中中轴线和这个街巷呈垂直的这样的一个形状，一眼望过去是一种非常古朴雅致的晚清的民居建筑的一个风景线。如果你对建筑民居是感兴趣的话，不妨可以去看一看，就是晚清民居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建筑。清代的时候，陈仙甲呢先是居住在大百花巷，他的笔名欣然自称百花仙子。那到了清朝的时候的末期，他担任了江南高等学堂的教授，又任检字学堂的总理，也就是校长。那么在清末的文字改革当中，尤其是汉语拼音方面啊，他是我国南方的一个先驱者。那后来呢，陈仙甲购置了百花巷11号作为私人的宅地。那么当年第一进为门厅，两侧为大轿停放和轿夫休息的地方。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集合仅需40多。最新的生产日期，放心下单，全国包邮。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电话也可以拨打4007106109。实物我看过了，礼盒特别大，设计风格无论是外包装还是燕窝月饼本身的形色都很精致。发货前礼盒外我们还会用适配的箱子给您装好，保证到路途安全。收到这盒月饼的他一定会很满意。全国范围我们都是免费送达，团购请拨打

0: 4007106109 4007106109，量大从优。王女士订购3组，给自己美甲店的员工发福利。朱先生订购5组，寄给各地的老战友，表达心意。今年就选燕窝柳心月饼，立刻登录微信小程序“赢家满精选”订购吧。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0: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1: 好，继续在今天975，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的流光飞舞。好，今天我们的保养密码呢，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仍然在工作的这个朋友们一起说到的，就是我们久坐伏案呢，这个可以在工位上面做一些微运动哈。千万不要久坐，久坐对人的身体的伤害是隐形的，但是伤害是非常就是非常不能说非常大吧，就是说它是一种隐形的伤害，而且是日积月累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今天就来说，在工位上也可以做一些微运动哈，来消解一下久坐的劳损。那工作比如说45分钟，就像孩子们上课一样哈，强制休息那么几分钟，起身靠墙站一站，让后脑勺、肩膀还有臀部、小腿还有脚后跟都贴着墙面啊，收紧自己的核心，改。

好，听过了李荣浩的歌曲之后，锦绣二重唱带来的聚散两依依，继续在我们今天的经典975哈，八月份最后一个周末和大家一起相聚，流光飞舞。更多分享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可以打开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流光飞舞的互动直播间，欢迎你今天的交流。八月份已经到了尾声了，最后一个周末了，那来说说看今年的这个暑期都去哪儿玩了，好，欢迎你的分享和交流。稍后继续会在经典975，稍后时间流光飞舞10点钟海燕继续回来，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燕姐私房话。

0: 75.5 It's my radio
1: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1: 继续在保养密码，我们和大家今天一起来聊到的是，我们这个上班族哈，在工位当中呢，可以在久坐之后伏案之后啊，做一些微运动哈。今天节目中就是和大家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也欢迎你继续留意关注。

前面我们说到了在工作45分钟一个小时要强制的休息那么几分钟，那么午休的这个时间是很宝贵的哈，可以做一些简易的一些训练，在办公室空地呢可以靠墙去静蹲啊，或者是两三分钟的平板支撑啊，或者是靠着椅子做一些背部的拉伸啊，然后闭目小小的休息那么10分钟左右啊。其实午休对于人体的这个大脑延缓衰老是很有帮助的。静蹲呢可以强化下肢的力量，改善久坐引起的下肢循环的不畅啊。平板支撑呢当然是稳定我们核心的，减轻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Len Marlin 所演唱的一首 Sitting Down Here， 坐在这里。那这首歌林忆莲曾经翻唱成我坐在这里，来听一听英文原唱。正在经典975陪伴大家上午时光，八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末，祝大家愉快。

如今很多人其实平时不爱吃月饼，但是中秋礼尚往来，该送的心意依旧不能少，既要送出档次，又不能落入俗套。这款国药药材燕窝流心月饼就是很好的突破口，它跳出传统月饼的老套路，把燕窝融入流心月饼当中，掰开就能看见实实在在的燕窝拉丝。心中是青绿礼盒搭配精巧的镂空开窗设计，花鸟国风纹样雅致大气，颜值

0: 高级耐看，月饼采用双拼精致外皮，抹茶、玫瑰、桂花三种特色口味，流心丝滑，甜而不腻，时尚的外观加上燕窝，拿得出手，辨识度高，送人倍儿有面子。高端的品质却不用花高端的价钱，9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折算下来一盒才40多，用亲民预算送出燕窝月饼的高端质感，给父母送客户亲朋好友之间礼尚往来，哪个中秋不得送10盒8盒的月饼啊。今年就选这款燕窝流心月饼，既不落俗套，又能够体现您的用心，企业做员工福利，档次与性价比同时兼顾。话不多说，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1: 花家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梅浩言先生和金伟玲女士在花家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家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2: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3: 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4: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石凯。2018年，他是《深入人心》第一季年龄最小的选手，穿着运动服就上了美声舞台。2024年，他成了《披荆斩棘》第4季最年轻的队长。

好，继续在经典975，这里是流光飞舞，和大家一路分享的是主持人海燕。好，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看到不少朋友和我们分享啊，在今年的这个暑期外出出游，包括也拍了一些照片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还看到朋友说这个暑期到周边去游了一游。好，我们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路来同行。嗯，有朋友晒了一张在江堰等你的照片，好，谢谢。好，接下来呢，我们说到的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在今年的国庆期间，我们已经阵容官宣的这个南京的江豚音乐节。10月4号呢，阵容包括像侯明昊啊，带来超惊喜的60分钟的限定舞台，那。

日子啊，一路走来，身边总有一些人陪我们走过一程又一程啊。所以在这个夏天，您一定也有过家人的相守、知己的小聚、稳稳的陪伴。可能不一定和好朋友之间是频繁的见面，但是有需要的时候啊，你那一圈老友啊，总会在夏天要结束的时候说，是不是要聚聚了？马上有些人的暑假结束了。因为啊，我确实有不少朋友是老师嘛，所以呢，当你发现有这样的一群朋友，在需要的时候他一直都在，他们一直都在，被人惦记，有人同行，那真的就是人间最踏实的小确幸啊。我是新月，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兰兰说，盛夏接近尾声，这个夏天收获蓝天白云，收获烟火美食，收获荷花相伴的好心情，把美好留存，静待秋风来。就感觉在兰兰的每一帧照片当中，都是留下的是生活的温度，不管是青绿色加淡粉色的藕荷之香，还是蓝天白云的冷调，还是美食的暖调，你都会觉得其实不出远门，就在生活的当地，我们也活在别人的风景中，是不是？我们就在我们自己的当地，我们处处是诗，处处是歌。兰兰，你就是这样一个爱生活、会生活的典范啊！当然，轩轩老师也给我留言啊，记忆细沙给我留言，我们的老班长。他说，这个夏天我收获了好心情和快乐，周一至周五收听江苏音乐广播，空闲的时间出门拍拍照，蓝天白云，晚霞树影，公园里的花随手一拍都好看，当然还有好吃的，小龙虾加啤酒、西瓜、奶茶，美丽的风景，浪漫的夕阳，还有此刻我们在听歌的时候那一份啥也不用想的松弛感。许巍，旅行。

太舒服了，自自然然的感觉特别的美妙。心随悦动说，这个夏天我收获了一份清醒。别人的夏天是诗和远方，我的夏天是空调和床。嘿，我说你有意思吧，太有意思了，幽默真牛啊。在路上说，热辣滚烫的夏天，有时候没注意防晒，收获的是手臂黑白两个色儿。这个发现有意思，这个发现有意思，点赞。陶喆的歌《找自己》，这就是在找自己啊。

0: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5G 智云完美生活。智慧万方，江苏有爱，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
1: 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你有没有发现这两天真的天气又热了？那叫一个叫什么秋老虎发威啊，这样的天气啊，真是哎，热乎乎的一淌汗，身上黏黏糊糊的不爽利。那这时候最痛快的事情是干嘛呀？屋里空调开足了，手上冰饮拿一杯，网速再给力一点，刷剧、看球、打游戏，畅畅快快不转圈。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电信超前照，带大家一起爽快冲个浪，光纤直接进房间，速率狂飙2000兆，从客厅到卧室，信号无盲区，全屋处处满格。 4K 大片秒开，球赛直播零延迟，团战开黑不掉针，每一帧都清清。遇见啊，路上遇见的朋友，我强烈建议大家打开大蓝鲸 APP 首页 Live 互动区，找到975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看一下信安的这条留言。因为他拍的这段视频啊，我感觉就是专业学过的，把那个天上的流云因为时间而变动的那种游走的速度拍得如此之美啊，真的好专业啊，好美啊，远山青黛层层叠叠，这个大片感啊，这个无人机拍摄的感觉啊，天哪，绝了。然后这流云我感觉好像是照片然后把它做成的视频啊，这天上的流云风云际会。

春花见爱相随，节目的最后要跟大家来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四川突尼斯的软籽石榴整箱装哈，水果圈的软籽安心之选啊。那么今年我们只要99块钱就能入手一整箱的四川突尼斯软籽石榴，真的是一口爆汁，软籽不用吐直接嚼，老人小孩都爱啊，送给妈妈她操劳半生啊，一箱当季的水果，哎，让她想吃就吃啊。我们的单箱价位任选，清甜多汁一把抓。哎，为什么这么划算？因为我们直接从产地拿到了专属的直发补贴，省去了超市租金和中间上的层层加价，所以给到您抄底价了。自制齐全，品质保障，花小钱吃当季好果，放心。时光

0: 新江河音乐节，屯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敬请密切留意。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

0: 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香岛见。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2: 交给他。

0: 时间会老去，但旋律记住了一切，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打捞那些闪耀瞬间，生生不息，在旋律中与永不落幕的时光重逢。
1: 当地时间2026年8月25号，美国传奇乡村女歌手 Dolly Parton 在故乡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离世，享年80岁。去世前四天，彼得·惠特尼·休斯顿版本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却不知道此曲原唱正是来自于 Dolly Parton。 她的歌曲在美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而且跨越国界，不少国内的听众也能够随口哼唱她的歌。而在美国，这个特朗普宣布全美为多利帕顿降半旗致哀，以此来致敬他的巨大影响力。多利帕顿是当之无愧的美国超级巨星，手握多座格莱美大奖，20多次拿下公告牌乡村榜冠军，接近80岁依旧登台演出，几乎没有职业瓶颈。1986年他在家乡田纳西打造了多利山主题乐园，成为拉动地方经济的重要引擎。在无数美国人的记忆里，这个金发娇小的女性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而她的歌声也是写进了普通人的喜乐与挣扎。我们就听到这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的原唱 Dolly Parton， 我将永远爱你。

0: 这个是来自老狼唱出的关于现在关于未来。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也邀请你来说一说周末来临，你更愿意奔赴热闹还是安于独处呢？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了。
1: 诗是话语的隐退，歌是诗的具象，午后寻一方静谧天地，让笔尖的墨迹化作耳畔的涟漪，
2: 化作耳畔的涟漪。
1: 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0: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安徽安庆的诗人也是作家曹韵。曹韵已出版诗集《偷诗歌的人》，你比时间具体，作品见诗刊、青春、诗收获、青年文摘等等。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曹韵所写下《靠岸》。

就是来自于戴佩妮唱出的一个人的行李。所谓一个人的行李，装的不只是旅途物件，还有天马行空的想法和向往。不必等待他人同行，其实自己也可以奔赴远方，在行走当中和自己对话。戴佩妮灵动随性的演唱，可以说传递了独立松弛的生活态度啊。对于你而言，在周末来临的时候，你更愿意奔赴热闹，还是安于独处呢？今天。

刚刚听到就是来自于品冠和梁静茹共同合作的《明明很爱你》，和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啊。每天我们都会洗脸啊，但是

真的洗干净了吗？连洗不干净的话，后续用再好的护肤品也是浪费啊。今天给大家找来了入门宝藏，这个资生堂时光玻璃洁面乳，高端护肤专柜一支要620啊。今天拿到品牌渠道补贴，直接价格打下来2档价位1999到299来任选啊，丰俭由人，这样的价格平时都不敢想啊。资生堂是很多明星啊，美妆博主常年种草的高端护肤大牌，它叫的时光琉璃系列。

0: 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1: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0: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1: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精彩，
2: 我们看见未来。
3: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下午的2:46和你正在经典975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就在10月4号到5号国庆假期，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要等你一起来嗨了啊！这是在10月5号场会出场的丁世光不散的筵席。

市面上随便一款普通月饼，超市零售价一盒都要一两百。今年中秋，我们直接把月饼的高端价格彻底打下来。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正宗的燕窝流心月饼，出品方来自国药药材，品质保障，国风青绿礼盒，雅致的花鸟纹样栩栩如生，别致的镂空开窗设计，精致感扑面而来。礼盒中心燕窝流心月饼六个大字赫然在上，拿在手上大气又不浮夸。每一盒里面有八枚月饼，有抹茶、玫瑰、桂花三种口味，都是尊贵的燕窝版。这次我们直接对接厂家，大型全民中秋团购专场，直接谈下来厂家对折福利。市面上单盒售价199元的燕窝流心月饼，今天99.9元，带走的是两盒，两盒只要99.9元。您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看图片自行下单，口经营银江南精选。同时也可以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您可以留下需要寄送的朋友和亲人的地址，免费包邮，免去您亲自跑一趟或者是二次发快递的麻烦。真燕窝，真拉丝，口感细腻不甜腻，国药药材出品的燕窝流心月饼，本次团购超实惠，99.9元，到手两盒，团购20盒才990啊。这次活动企业订单很多，来自工厂的、写字楼的、园区的，还有发给企业合作伙伴、代理商的，我们都会按照您的时间给您安排发货。下单的朋友直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企业团购可以拨打电话4007106109 4007106109，量大从优。

离大家靠近更多正向能量的人，但是有时候避不开的时候，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我们自己。我记得白岩松也说过啊，我们之所以感到疲惫不堪，并非生活异常刻薄，而是我们过于容易受到他人情绪的影响。其实生活的意义不是为别人的情绪找出口，而是为自己的生活找出路。继续要说到一个人是否成熟呢，还有就是不在小事上反复纠缠。想起演员阿雅曾经因为一些小事情情绪也崩溃过，有观众说她长得不好看，气质也不好，有人吐槽她总是说错话等等，很长时间她都活得非常的辛苦，也常常愁眉苦脸的。后来她慢慢疗愈自己，也想明白了，不用为这些小事蹉跎自己，因为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真的会无休止地消耗我们的情绪的。为小事烦心就像给自己的鞋子装进了很多的沙子，每走一步呢都充满煎熬。其实我看一些就是大大小小的这种视频的博主啊，带货的博主，包括他们也会听到不同的声音，但是走到今天的他们都是内心非常的强韧的，他们可以面对一些质疑，也自黑自己，他们也可以坦然面对自己的不足，也可以承认这就是我的工作呀。所以你倒觉得也倒非常的自然了。情绪成熟的人不跟自己较劲，不反复纠缠啊，他把精力还给自己，就是不较劲，不纠缠，不对抗，这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如此一来，才能获得内心真正的自由吧。凤凰传奇，自由飞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充。

0: 心975 It's my radio
1: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身体的节律，江苏省中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徐陆洲他说，晚上不睡阳气没有办法内收，还会耗伤阴血，早上不起阳气无法按时生发，一天都会昏沉无力。如果开学前

0: 第一次睁开眼探索这个世界，到你第一次松开我的手摇摇晃晃地走向前方，我的世界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1: 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0: 但我知道，爱不是永远的遮挡，而是为你准备好行囊，目送你远航，
1: 目送你远航。

如果孩子比较干涩的话，还可以加一点点金银花，增强清热的效果。的确，也可以带孩子去参加一些运动，让孩子们的眼睛放松起来。黎明，我的亲爱。

黄绮珊、小茉莉。随着茉莉花谢，秋天也就渐行渐远了。那在秋天里迎来孩子们的新学期，这段时间也要注意防护啊，因为开学之后啊，不管孩子们是不是住校啊，在教室里也好，人员都是比较密集的，有一些传播疾病，也要大家特别的留意。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研究员陈操医生提醒，学校呢应该坚持晨午检，还有通风消毒，严把饮水关，还有食堂卫生关，师生也应该如实的报告健康的状况，家庭成员的自我防护更不可少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他从中医角度说，要辟邪气、养正气的思路，就是增强抗病能力，同时呢减少病邪的入侵。比如说在人多的地方注意佩戴口罩，饭前便后用流动的水和肥皂洗手液洗手，还有生冷的瓜果洗干净以后再吃，少吃生冷油腻和甜腻的食物，以山药、小米、南瓜等养胃的食材熬粥或是煲汤可以多多使用。再有穿宽松透气的纯棉的衣服，出汗后啊用温水轻轻的擦洗，一旦出现发热、口腔的包疹，还有手足的皮疹，持续的腹泻或咳嗽，应该及时就医，并且好好居家休息。一定要在季节交替，特别是孩子们新学期到来的时候，小心的呵护啊。继续听到 Jenny Jackson That's the way Love goes. Like a mom.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在中国，要说哪个艺术形象最深入人心，林黛玉绝对算一个。而在几代戏迷的心中，王文娟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就是王文娟。这如泣如诉的越剧唱腔陪伴了我们60多年。2021年，95岁的王文娟老师化蝶而去，但是只要那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响起，时光仿佛就倒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

在侯明昊17岁的雨季当中，就和你先听为快乐，然后我们约好国庆假期不见不散咯。再次祝福大家周末快乐，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稍后是徐薇的无微不至去旅行。

0: 军江河音乐节，屯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敬请密切留意。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hours. 8月28号，星期五，周末到了。今天见面的第一首歌来听庾澄庆啊，《快乐颂》。这首歌里有一句歌词讲特有道理，快乐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哦。我是徐薇，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花家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梅浩然先生和金伟玲女士在花家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家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5: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6: 热爱扬帆。
5: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7: 欢迎来到江豚大咖。还记得去年深秋的江心洲吗？晚霞漫天，刘宇一袭长衫登台，把整个江豚音乐节带入了一场东方美学的幻境。那是他和这里的第一次相遇，连唱40分钟，汗水打湿了面庞。那一晚之后，很多人都说刘宇的现场是画中仙走出来的样子。而马上他又要回来了，这是刘宇第二次登上南京江豚音乐节的舞台。从去年到今年，他的宇宙诗人巡演场场售罄，刚刚拿下东方风云榜年度影响力歌手，国风的影响力早已不止于音乐，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有人说重逢比初见更动人，因为你能知道他会带来什么，是无可挑剔的唱功，是极致用心的舞台，是每一次都会让你觉得还好我来了的笃定。不少运气。

梁静茹，我喜欢。要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啊，做喜欢的事儿，看喜欢的电影啊，吃自己喜欢的好吃的。周末到了，让自己开心快乐一点，是最重要的，不是吗？小陈去年去了趟贵州兴义，住在一个半山腰的民宿里啊。老板呢是一对老夫妻，看我一个人来的就多给我盛了碗汤。那一天晚上我躺在房间里啊，窗外就是山，有小虫在叫。我忽然觉得我不是来旅游的，我是来住的。来住的和来旅游的之间其实差的就是那碗多出来的汤哈。有人给你盛汤的地方就是可以铺床的地方。我之前去大理旅行的时候碰到过好几个怎么说呢，主理人吧，开着不同的店。他们其实当初都是游客啊，背包客来到这个地方，好喜欢，结果呢就做了一个人生中的重大决定，我就在这儿旅居了，不走了。甚至有人一下就签了一份合同，我把这个店我要租七八年啊，我要去做一点小生意，再挣一点钱，再去思考将来去哪里做什么事儿。其实我真的蛮佩服的啊！前两年在沙溪的时候就碰到这样一个姑娘，她怎么可以在十年前去了一个地方就立刻做出了这样的决定？那说明那里就是让她可以安顿下来去铺床的地方，很有安顿感的地方啊。花花之前去阳朔订了一个青旅的床位，六人间上下铺，跟大学宿舍一模一样。那天晚上呢，我躺在下铺，上铺的姑娘在打电话跟男朋友说我到了，挺好的。那一刻我突然想，好像又回到了18岁哎。旅行很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会让你的年龄倒带，你花几百块钱住了一晚青旅，买回来的是一整段青春。

0: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1: 想象一个盛夏的傍晚，蝉鸣渐渐弱下去，晚风带着稻田的香气，你骑着单车穿过老街，路边的七里香开得正好，喜欢的人就坐在后座。周杰伦2004年发表的《七里香》是一部关于初恋的夏日电影，方文山用写诗的笔触填词，钟兴民的编曲铺陈出饱满的夏日画面，周杰伦的唱腔里带着少年的青涩与热烈，把盛夏、初恋、蝉鸣、花海这些美好的意象都揉进了旋律里，每一帧都是青春里最明亮的特写。八月的尾巴，夏天快要结束，可关于夏天的记忆永远鲜活，这首歌能瞬间把你拉回那个蝉鸣的夏天，找回属于你的少年心事。一起来听周杰伦《七里香》。

0: 1006109。实物我看过了，礼盒特别大，设计风格无论是外包装还是燕窝月饼本身的形色都很精致。发货前礼盒外我们还会用适配的箱子给您装好，保证到路途安全。收到这盒月饼的他一定会很满意。全国范围我们都是免费送达，团购请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量大从优。王女士订购3组，给自己美甲店的员工发福利。朱先生订购5组，寄给各地的老战友，表达心意。今年就选燕窝流心月饼，立刻登录微信小程序“赢家满精选”订购吧。
1: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无覆盖。天翼智频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中国

听康子琪和秦旭川。康子琪2022年凭借电视剧《王牌部队》插曲《关于你》正式出道，你现在听到的 BGM 里就是这支单曲。康子琪的声音干净有质感，是备受瞩目的影视 OST 新生力量。这几年他的音乐版图一直在扩展，2025年发行了单曲《死性不改》和《敢追》，首次将说唱元素融入创作，让人看到他不一样的另一面。2026年更是火力全开，接连推出《空空》《十一》《南京恋爱通告》等多首作品，还为电视剧《天才女友》演唱了插曲《你听见了吗》。从 OST 到说唱再到合唱，每一次发声都在刷新大家对他的新认知。秦旭川，四川音乐学院声乐系科班出身，学院派的功底让他的声音既有技术

0: 又看
1: 该送的心意依旧不能少，既要送出档次，又不能落入俗套。这款国药药材燕窝流心月饼就是很好的突破口，它跳出传统月饼的老套路，把燕窝融入流心月饼当中，掰开就能看见实实在在的燕窝拉丝。新中式青绿礼盒搭配精巧的镂空开窗设计，花鸟国风纹样，雅致大气，颜值高级耐看。月饼采用双拼精致外皮，抹茶、玫瑰、桂花三种特色口味，流心丝滑，甜而不腻。时尚的外观加上燕窝，拿得出手，辨识度高，送人倍儿有面子。高端的品质却不用花高端的价钱，9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折算下来一盒才40多。用亲民预算送出燕窝月饼的高端质感，给父母送客户亲朋好友之间礼尚往来，哪个中秋不得送10盒8盒的月饼啊。今年就选这款燕窝流心月饼，既不落俗套，又能够体现您的用心。企业做员工福利，档次与性价比同时兼顾。话不多说，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行975 It's my radio。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

王力宏花田错。甜甜，上次啊有安顿感的这个铺床应该是在美丽的雁荡山吧，当时入住就是特别特别有安顿感的。黄阿姨十多年前在这个我们台湾省旅游的时候就住在阿里山脉当时的一个旅店里啊，因为山里潮湿嘛，我们建了房间摸摸床上手感很好啊，干蹦蹦的，那一夜睡得很舒服。

小陈说啊，今年去了趟安吉，就住在竹海里的民宿，第一天晚上躺在床上听着竹叶沙沙响，觉得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听过什么了。在城市里耳朵里全是噪音，在安吉呢耳朵里全是声音呢。这噪音跟声音之间隔的就是一座城，城市给你噪音，安吉给你声音。王思彤今年去了趟山西应县。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Allen 任嘉伦，任嘉伦。不怕的夜，我早已习惯黑夜。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敬请密切留意。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港见。

屯音乐节，江屯大咖。江屯大咖本期带你来听黄玉博。改编经典歌曲往往非常考验一位歌手对于自我风格的把控。在综艺《闪光的夏天》里非常出圈的这首《燕尾蝶》就来自于黄玉博与预言的演唱。一个嗓音锐利滚烫，一个少年感肆意张扬。虽然是女歌男唱，黄玉博却有着与原唱截然不同的态度表达，挣脱束缚，奔赴热爱的力量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如今这两位风格鲜明的音乐人都将来到江屯音乐节的舞台，舞台之下他们亦是彼此欣赏互相打气的好友。他们在现场会不会隔空互动呢？又会各自有怎样精彩的舞台呈现？让我们拭目以待。来听这首改编版本，黄玉博、预言、燕尾蝶。

0: 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无数人的童年或青春记忆里，总有一个关于大海的唯美画面。画面中，阳光洒在沙滩上，织网的姑娘们在海风中轻声歌唱。赋予这歌声灵魂的是来自浙江临海的歌唱家陆清霜。

霜老师的声音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清雅而晶莹。作为原中国广播艺术团民乐团的一级演员，他不仅为电影《海峡》配唱了家喻户晓的插曲，还留下了

0: 和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敬请密切留意。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3: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这是来自于意大利的美女歌手 Filippa Giordano 所演唱的法国大作曲家比才所创作的歌剧《卡门》当中的《哈巴涅拉》。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今天是周末，又要在周末和大家来听一听音乐剧和歌剧。今天呢，我就和大家来听到的是流行歌星们所演唱的歌剧当中的咏叹调。这对于很多的流行歌手来讲是一大挑战，因为歌剧当中的咏叹调，男高音啦、女高音啦，那些歌唱家是经过长期科学的训练之后才能形成美声唱法。流行歌星没有经过这些方面的训练，他们唱歌的话完全是靠自己的肉嗓来演唱。但是就有一些国际的大牌歌手敢于挑战自己，比如说来自于美国著名歌星迈克尔·伯顿，他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就和索尼唱片公司录制了一张唱片，叫《迈克尔·伯顿唱歌剧》，他用意大利语同调去演唱歌剧当中的男高音的咏叹调。迈克尔·伯顿的嗓音大家都知道，非常的沙哑、暗哑，但是他去唱比如说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当中的《今夜无人入睡》，最后的那个 High C 啊，饱满而又坚挺。我们等会儿一起来听一下。另外呢，我们再来听一下来自于挪威国宝级的女歌手西塞尔所演唱的意大利歌剧大师普契尼的歌剧《乔尼斯基吉》当中的

这是来自于丹麦国宝级的爵士女歌手 Signe Ag 所演唱的自言自语 Talking to Myself。 Signe Ag 呢是北欧冷爵士的代表人物，她是1977年出生在丹麦，她的嗓音呢属于那种醇厚暗哑，那种沉静忧郁，典型的北欧爵士气质。这个人呢非常喜欢中国，多次到中国来举办巡演，而且是亚洲爵士圈里边人气最高的一位女歌手，长得也是非常的漂亮。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接下来呢，我要和大家来听到的就是用轻音乐做演奏的一些古典音乐作品。我接下来要和大家听到呢，就是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也叫做主题变奏曲。这是拉赫玛尼诺夫在1934年所创作的单乐章的24段连续变奏的一首钢琴套曲，时长呢22分钟。其实呢，它就是根据意大利的小提琴大师帕格尼尼24首小提琴随想曲啊所改编的。这部作品当中啊，它总共有24段，其中的最经典的最好听的就是第18变奏第18段。它整个的就是用一种非常温暖辽阔的主旋律，充满了乡愁的浪漫旋律，在很多的电影当中啊都被采用，比如说美国影片《时光倒转70年》大量使用了这个拉赫玛尼诺夫的这个帕格尼尼的主题变奏曲，就是第18段第18变奏。这个包括本人啊手机的彩铃也用的是这段这个非常浪漫的一首钢琴小品。另外呢，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浓缩版的格里格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的一个片段。

0: 好，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这个国庆假期，所有的追寻都指向同一种心跳，跃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演出阵容现已官宣。10月4日，阵容包括侯明昊、石凯、刘宇、于景天、康子琪。10月5日，阵容包括 Alan、 任嘉伦、预言、黄玉博、丁世光、张延奇。10月4号到5号，国庆假期，南京江心洲生态厅。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南京银行星享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星享贷小程序。
3: 徐秉龙。

领新疆老翁在2001年拿下世艺新纪元奖，其后更有作品入围了首届中国水彩人物画展。他迷上了美式台球，日复一日练习到虎口磨茧，最终拿下香港美式桌球女子公开赛的第三名。他还写下《我的猫儿子周慧豹》，记录与爱猫相伴的点滴。图书上市后热度居高不下，短短时间便加印再版。离开聚光灯的他，活得比所有人想象中都更丰盛，也更加的扎实。听见离开忧郁的习惯。

2006年，香港红馆的灯光再次被他亮起。这场名为 Back for Love 的复出演唱会，他将全数个人歌酬捐出，用于筹建香港非牟利兽医诊所。

舞台上的周慧敏眼角添了岁月的痕迹，声音里却多了沉淀后的温柔与笃定。歌迷等了近十年，等来的是一个更从容更完整的她。听见感激。

话筒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他唱过的那些旋律早已不只是歌曲，而是一代人的青春坐标。当青春的潮水退去，他依然站在那里，用自己温和却坚定的方式温柔地对抗着时间。晚安，我是谢阳，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折桌里看见时间的倒影。

0: 机轻轻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
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0: 号、五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敬请密切留意。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让子弹飞一会儿，这句电影台词大家耳熟能详，但是你知道吗？这颗子弹在时间的长河里整整飞了110年，它的射手就是中国文坛的超级人瑞传奇作家马识途。2024年，110岁的马老安详辞世，这不仅仅是一个生命的结束，更是一部活历史的定格。他出生在辛亥革命刚刚结束的年代，见证了旧中国的破碎，参与了新中国的诞生，更亲历了改革开放的繁荣。
2: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愿意倒在我的电脑面前，我仍然要发挥我自己的余热，为我们四川的文艺事业做一点贡献。
1: 马老的一生是真正的文武双全。年轻时，他潜伏在地下，用职业革命家的身份与敌人周旋，九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在一片开满野花的山坡，风轻轻吹过，花瓣随风飘散，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慢慢走散的人。收录于朴树1999年首张专辑《我去2000年》的《那些花儿》，是一部关于青春散场的公路电影。简单的木吉他配上他干净又略带沙哑的声线，还有那一段标志性的哼唱，把青春里的散落与怀念、释然与遗憾，都唱得温柔又有力量。没有刻意的煽情，却总是能够轻易戳中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八月是毕业的余温，也是告别的季节。那些曾经陪伴我们走过青春的人，如今都散落在了天涯。但好在我们都曾经陪伴过彼此，走过最灿烂的时光。一起来听朴树《那些花儿》。

0: 所以陪伴我们度过每一个漫长黑夜。梁静茹，情歌。
1: 时光是琥珀，泪一滴滴被反锁，情书
2: 太多，当下社会的物质欲望与爱情却又相比同龄人多了一分反思。生活里很多时候我们都要面对来自周遭的期待与批判，你有没有坚持过自我却不被理解的时刻？对此预言说，我可能选择了一条非常艰难的路，但是我会一直走下去。我们一起来听这份对于音乐的坚持，来自预言。

0: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1: 想象一个盛夏的傍晚，蝉鸣渐渐弱下去，晚风带着稻田的香气，你骑着单车穿过老街，路边的七里香开得正好，喜欢的人就坐在后座。周杰伦2004年发表的《七里香》是一部关于初恋的夏日电影，方文山用写诗的笔触填词，钟兴民的编曲铺陈出饱满的夏日画面，周杰伦的唱腔里带着少年的青涩与热烈，把盛夏、初恋、蝉鸣、花海这些美好的意象都揉进了旋律里，每一帧都是青春里最明亮的特写。八月的尾巴，夏天快要结束，可关于夏天的记忆永远鲜活。

建设年代，一定不会忘记那个响彻云霄的嘹亮嗓音。他从山西保德的黄土地走来，在军营的洗礼中绽放。他就是走过九旬春秋的女高音歌唱家马玉涛。

1950年考入文工团的马玉涛，凭借一曲《马儿啊，你慢些走》传唱大江南北。他的歌声里有一种军旅歌者特有的音飒与刚健，不管是众手交开幸福花，还是看见你们格外亲，都透着一股子火热的赤诚。听他的歌曲，你仿佛能看到那一代建设者满怀激情的脸庞，看到共和国历史上那段昂扬向上的岁月。时光流转，当年的军中百龄如今已至台背之年，但那份英雄气概依然在旋律中流淌。在快速更迭的潮流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像他歌里的马蹄声，踏在心坎上，经久不息。百岁芳华，愿你在歌声里看够这壮丽河山。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3: 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4: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 A2O 妹。你可能还没听过这个名字，但打开社交软件搜索他们的舞台看一次就很难忘记。 A2O 妹是一个 Z 世代五人女子唱跳组合，24年出道，全员05后，全员1米7以上，全员高妹。李世杰是团队 C 位和门面，因神颜频登热搜。朱晨宇模特出身，是舞蹈担当和团队忙内。曲唱担任声乐担当，嗓音辨识度极高。陈佳怡和陈嘉诚是05年出生的美籍华裔双胞胎，舞台双生概念算是被你们组合玩明白了。那简单的介绍过后，要跟大家说说他们的实力了。央视首秀全开麦唱跳，刀群舞整齐到看影子都能认出是哪个团，连跳 N 个舞台不带垮，动作力度、表情管理全程在线。出道曲 Under My Skin 打入美国 Media Base 榜单第59位，首张 EP 在美国与 Justin Bieber 并列第一。所以啊，不要隔着屏幕看直拍了，国庆假期南京江豚音乐节，来现场亲眼看看这支被称作未来舞台实力派的组合到底有多能打。我们来听 A2O 妹新专主打《心跳赫兹》。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3: 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4: 本期和你来听徐秉龙，谁的青春歌单里没躺过一首他写的小情歌呢？这首歌来自徐秉龙的《白杨》，十几岁就抱着吉他写歌的少年，把青春期那些说不出口的心动、没结果的细碎遗憾，全都揉进了简单的和弦里。从随手发的弹唱火遍全网，再到一场接一场的线下演出，他没跟着流量浪潮瞎跑，坚持安安静静写自己的生活，唱自己的心事，步子慢但走得稳。去过徐秉龙的现场，氛围真的很舒服。当时他抱着吉他坐在台前，慢慢的弹唱，副歌一到，全场轻轻跟着和，干净的吉他声配着他清透的嗓音，把少年莽撞又纯粹的喜欢唱得刚刚好。这次江豚音乐节把这份温柔揉进江心洲的晚风中，欢迎你来听徐秉龙《白杨》。

它依然像一盏明亮的灯，照亮着后辈前行的路。百岁芳华，致敬这一生执着的声乐守望者。

0: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八月的吉他余温。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八月是盛夏的尾声，也是很多人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程的时节。朴树用他最质朴的琴声，把那些关于聚散离合的记忆写成了一首唱给时光的散文诗。这首歌收录在朴树1999年的首张个人专辑《我去2000年》，全曲贯穿着干净利落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没有过多混响修饰，最大程度保留了乐器的原声质感。朴树那段随性的哼唱，像是在风中与老友轻声对话，充满了未加雕琢的真诚。生命当中总有些人像花儿一样盛开在我们的青春里，而后散落在天涯，不必遗憾未能同行到最后，只要记得一起盛开的光景就足够温暖往后的岁月。朴树，那些花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三，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江豚大咖，本期我们一起来听预言。提起预言，很多人的初印象应该和我一样，都是当年《青春有你》里他酷飒的模样，强势的唱腔，干脆利落的唱跳，爆发力十足。而这一路走来，我们其实也看到了他跟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0: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在很多国人的精神谱系里，江姐不仅仅是一个角色，更是一种信仰的图腾。那个身穿蓝旗袍，围着白围巾，面对敌人酷刑宁死不屈的形象，影响了整整几代人。塑造这个角色的就是表演艺术家于兰。2020年，于兰老师走完了她99岁的传奇人生，她离100岁只差一步，但她的生命浓度早已超越了百年的界限。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2: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0: 藕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意志你是永远打垮不了的。
1: 这句台词至今听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导演曾说，于兰演江姐不用演，因为她自己就是从那个火热年代走来的革命者。17岁那年，为了追求抗日救亡的真理，出生名门的于兰离家出走，徒步几十天奔赴延安。他在黄土高原上喝延安水，在鲁迅艺术学院演戏，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铸就了他坚硬如钢的性格。但你知道吗，荧幕上的钢铁战士晚年却变成了孩子们最亲爱的于奶奶。60岁那年，本该退休的于兰接受任命，从零开始组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为了给孩子们拍好电影，他坐公交车跑断了腿，去拉赞助找剧本。他说，我老了不要紧，但孩子们的精神食粮不能断。直到90岁，他依然住在简朴的单位宿舍里，心里装的依然是中国儿童电影的未来。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于兰老师虽然离开了，但是那傲雪的红梅品格早已种在了我们心里。每当我们面对困难想要

0: 406-109-4007-106-109，您可以留下需要寄送的朋友和亲人的地址，免费包邮，免去您亲自跑一趟或者是二次发快递的麻烦。真燕窝，真拉丝，口感细腻不甜腻，国药药材出品的燕窝流心月饼，本次团购超实惠，99.9元，到手两盒，团购20盒才990啊！这次活动企业订单很多，来自工厂的、写字楼的、园区的，还有发给企业合作伙伴、代理商的，我们都会按照您的时间给您安排发货。下单的朋友直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企业团购可以拨打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量大从优。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